0: El yacimiento de Lingjiatang tiene una antigüedad de entre 5.800 y 5.200 años. Es el asentamiento más grande y mejor conservado de su época, descubierto en China, y junto con las culturas de Hongshan y Liangzhu, forma parte de los tres grandes centros de la cultura de Jade en la prehistoria china.
1: 综合来看，它应该是中华文化从远古文化走向文明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节点。它在社会和技术方面都处于一个比较高的这个位置，包括我们所说的在制度上面的一些变化，在这个人口规模上的一些变化，都达到了在当时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了。那这一个节点呢，它又不是像后来的两种文化那样的特别的完善、特别的发达，所以我们把它称作中华文明的先锋。
0: Las excavaciones en Lingjiatang comenzaron en 1987 y hasta hoy se han realizado 16 campañas arqueológicas. En total se han excavado unos 8.500 metros cuadrados y se han recuperado cerca de 4.000 objetos, entre ellos piezas de jade, herramientas de piedra y cerámica. Solo de jade se han hallado más de 1.000.
1: 像这一件器物啊，我们把它称作双虎首环，因为它的特殊地方，一个就是它有两边各有一个龙头，85年的时候，右边两个是断了三节的，但是发现以后我们不知道另外一边到底是一个啥样子的，那这一个悬念就一直留了30多年，从85年一直到16年，31年的时间啊，他们终于在这重逢了。
0: Entre las reliquias expuestas destaca un dragón de jade tallado en relieve redondo por ambas caras y unido de la cabeza a la cola, un águila de jade con motivo de estrella de 8 puntas, una figura humana de jade de gran expresividad, una tortuga y una placa de jade asociadas a rituales religiosos y un gran cerdo de jade que pesa 88 kilogramos.
1: 都是不同年度发掘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玉器，这里面大量的其实是一些装饰品。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很特殊的这一些，比如像这一件，是属于玉龙，像一条卷尾的这个龙的形象。虽然这一件玉印我们看起来并不是太大，但是我们看得更关注它的一些工艺技术方面的，还有一些设计理念。 那它在设计理念上一个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，一个两面对称的一个，而且它还是正反面对称的，两边都带有一个猪首的，在07年。